阳光充足的下午，带着一身汗味回家，决定洗澡。被水从头浇到脚的站定，一股电流此时穿过身体。我想到了一个人或多或少但至少问自己一次的问题：我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带着迷茫的感受，模糊的结束思索。那一天我好像一直跑到17公里以外的郊区老家，做了个梦。那天晚上在老城屋后身旁的草垛里，那天是抱着小狗入睡的。哦，不对，我从来没有分清过那真的是梦。因为自从那次以后，我开始不定期的感受同一种冲动，在下一次自行车，一旁的汽车就被我甩在身后，或是在该去上学的早晨选择错误的公交，被带去目的地不明的终点。在车上，脑海里想到的事情多半是抽象的，但有这么一次例外。